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
1: 平安抵达。
3: 许昌 Go 见小巷，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9: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目前来看的话，市区内各大道路都保持着不错的通行态势，每条道路都在5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各位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市区周边的高速口呢，目前看起来还都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但是今天晚上市区周边高速口可能会迎来一个较大的车流量啊，大家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3: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4: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3: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4: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3: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5: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是征南。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时间呢，由征南陪伴着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哈。刚刚报完路况，就看到了海阔天空啊，老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打招呼说：“征南早上好啊，虽然最后一天了，还是祝你假期快乐呀。”这假期过的，不知道各位你们快乐吗？反正我真的有点快乐不起来啊，感觉每天都好忙的样子。呵呵，都不敢想，一下就是假期最后一天了，我的天哪，这7天你到底干了点什么呢？一一数下来感觉也没干什么大事儿，但是就是7天时间就这么过完了。明天要开始正常上班了，各位。敢想象吗？今儿周几都不一定知道了吧。先来关注一下这2天的天气情况哈。福州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但是这2天各位也能感觉得到，福州啊有一股冷空气正在过来哈。那这一股冷空气呢，在夜里的时候你要穿短裤短袖，确实还是挺凉的，20度到26摄氏度，家里边的这长裤该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想说的想聊的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一起来互动哈。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区新增9年一贯制学校。 福州港江阴港区。

的汽车月度出口创新高，重庆出手整治摩托落地签。近日，位于福州市静安区的远洋学校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正式进入了屋面的工程，包括机电安装和装修装饰以及室外配套工程的实施阶段。根据了解呢，远洋学校项目呢位于静安区的福光南路以东、远洋路以北，总建筑面积39,290.93平方米。用地面积呢33,305平方米，那规划是建设小学45个班以及初中18个班，建成之后呢可以容纳在校生约3000人。根据计划呢，项目计划于2027年秋季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将会助力推动区域的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优质均衡发展。近日，装载着1707辆商品汽车的永新128轮从福州的江阴港区剥离，驶向中东地区。至此呢，福州江阴港区的9月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突破了2万辆，达到了21,327辆，创下了月度的出口规模新高。截至到目前，福州江阴港累计出口汽车已超过了7万辆，预计全年将会突破10万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24号。根据教育部的消息呢，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的采集有了新的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会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呢，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的要求进行核验材料。在优化报名照片信息采集方面呢，自2027年起，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了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呢，考生无需再提前准备报考照片，而是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并拍摄上传。系统会实时的检测光线角度，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针对总台今日报道的重庆摩托车商拍落地签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呢，重庆启动了专项的整治工作。南岸区已经明确了摩托车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和经营行为范围，并且呢，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假期开高速的比较多，应急车道可能也会用得到，但是应急车道到底有多急才能使用呢？有一些司机乘客呢就认为说，哎，我可以使用应急车道是存在误区的，一些自以为很急的情况实际上是不能占用应急车道的。例如长途驾驶疲劳了，想在应急车道上休息，或者是走错路停在应急车道上设置导航，开累了在应急车道上更换驾驶员和道路拥堵，利用应急车道超个车等。根据了解呢，在高速公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紧急状况一共分为2种，一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援车等等的紧急任务时使用，二是等待救援才可使用。

海阔天空说，哎，确实啊，这几天是周几啊，完全潜意识里边都是混乱的，我对周几已经完全没有概念了，我只知道这次完了之后后面要上几天班儿啊。你想想又要开始上班了，我的天哪，大早上的怎么天这么黑啊。昨天还刷到一条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哈，以前大家辞职的时候都会说什么世界

0: 么大，我想去看看。现在不是了，身体这么差，我得去看看。今天早上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头晕眼花的，然后说自己开车不行，这状态真的不行，我必须要去打一个车，然后到单位来上班，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身体已经是在告诉我不行，你要睡一觉，你现在你就是要休息，你不要再去了。但是没办法哈，责任感、使命感哈，给我硬生生撑过来。不知道各位这几天有去哪玩？如果大家这几天有去平潭的话，应该知道平潭新开了一个景区哈，还蛮大的。平潭的南岛语族快活岛。我们876有几个主持人也过去打了个卡，然后给我拍过来一些照片，然后我觉得整体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小孩子啊，家里边有这种小学的孩子，想要趁着这两天啊，就只能这两天的赶紧抓紧时间去玩个水，再过几天啊，可能再玩水的话就比较冷了。这一次呢，平潭的南岛语族快活岛，我们有给各位安排景区的家庭套票，两大一小，不是卖啊，是送。如果有人在这个月底之前呢，有想去平潭玩的，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来您的联系方式啊，加上快活岛三个字，就有机会获得由畅行876给您赠送的平潭南岛语族快活岛的家庭套票，两大一小了。快活岛啊，你一听快活岛三个字，哎，这怎么一个快活法呢？岛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NPC 的表演，你比如说呢，竹竿舞啊，海王综艺啊，酋长招亲啊，以及部落烟火秀等等的精彩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而且在现场呢，你还可以和 NPC 一起互动，互动的时候呢，就可以赢取他们景区里边专属的贝币啊。这个币是干什么呢？这个币啊，就相当于啊古代的这个小银票啊、交子啊，而且起名起的还挺好的，咱别说哈，叫贝币 ，baby 啊，就又有这个 baby 的谐音，同时呢又刚好是一个岛哈、啊，在平潭岛上，哎，又是这个贝壳贝币，挺好玩。你有这个贝币之后呢，它可以用干嘛呢？可以在景区里边兑换一些周边啊，一些小礼品啊，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孩子特别喜欢的像造浪池、儿童水寨，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里边玩水的。我看了一下，它造浪池还蛮大的，然后一浪接一浪哈、啊，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可以再让孩子感受一下海浪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天气玩水其实还行啊，整体看起来还行。白天你可以在南岛语族快活岛拍拍照、打打卡、看看演出，然后傍晚的时候，因为这个南岛语族快活岛啊，它是三面环海的一个景区，所以傍晚的时候会有一个超美的日落。天黑了之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节目都会轮番表演，其中还有电音狂欢节，就在国庆期间哈，就是今天晚上你要去的话，还能看到它的烟花秀，超级出片，适合跟家人朋友一起去来一个浪漫的一个哈、啊、岛屿约会的一个氛围，所以他们给出的口号叫“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值得各位去体验一下哈。如果想要他们南岛语族快活岛的家庭套票，两大一小，现在直接回复一下“快活岛”三个字加上联系方式，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了。中奖的朋友啊，会有工作人员直接加您的这个微信，然后在微信上直接给您传输一张电子票，进门的时候直接扫码就行了。但是这个票的使用期限注意一下，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去。今天上午发完，哎呦，这烟火秀，国庆的烟火秀可能赶不上了，但前几天一起听节目的应该有中奖的朋友就已经可以去了啊。好了，各位，给大家一点时间哈，可以回复一下快活岛加上联系方式，就可以参与到这一次南岛语族快活岛的门票抽奖中了。
1: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

0: 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1: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2: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0: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1: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

0: 装备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9:30路面上通行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每条道路40公里以上，各位就近选择出行就好，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7: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6: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7: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6: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7: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郑楠。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发过来，跟我一起来聊天，一起来互动了。今天呢是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啦。这最后一天，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呢？那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福州整体是晴天，但是只有20到26摄氏度，气温相对比较转冷一点的，各位出门的时候带一个长袖更舒服一些。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苍山板昌路开工，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度建成。福州户外劳动者免费早餐券有效延长期，每周可领3张。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再享优惠，折上折，火车票10月4号起正式发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一起来关注。目前呢，福州的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了关于2026年第四季度住房公积金贷款流动性的调节系数的报告。根据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住房公积金部分业务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现明确呢，2026年第四季度住房公积金的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的流动性调节系数为 1.2，执行的时间为2026年10月1号至下一季度的流动性调节系数通告发布值。近日呢，在苍山区的泽徐大道与南二环路的交叉路路口的东北侧依次立起了围挡，那一场攻坚正式按下了启动键。作为高盛片区的重要路网的组成部分，板昌路有望于明年的第一季度全面建成，串起沿线的居民出行的微循环。根据了解呢，板昌路起于泽徐大道往东北方向延伸，与高板路相交之后呢，终点至荣信朝月台小区次出口。道路长度280米，宽度16米，设置了双向两车道为城市的支路。那项目主要的建设内容包含了道路工程、电气工程以及排水工程和绿化工程等。2026年的驿站暖餐活动迎来了重要的调整，免费的早餐券有效期由1天延长至1周。领取频次提高到了每周3张，涵盖的群体呢也是进一步扩大了。全年12万份的暖心早餐等待符合条件的一线户外劳动者来领取。根据介绍呢，这项福利的主要对象是在福州的主城区工作的户外劳动者，职工满足2个条件之一就可以领取。第一，所在的企业已经成立了工会，且工会呢隶属于福州市。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呢是必须要加入福州市官方的工会组织，每天的15点到21点，职工可以通过易福州 APP 福州工会，或者关注福州市总工会福州工人一家亲微信公众号，点击数字工会进行实名报名。后台审核通过之后呢，系统会按照报名时间的先后来派发电子券，每日限量领完为止，逾期未核销的需要重新领取。线上券仅限本人使用，不可转赠。为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国铁集团呢近期对老年旅客的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的时间和范围。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镜子头列车的火车票时，将会享受到折上折的票价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呢，于10月4号起陆续的发售。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旅客，同时按现行的积分规则，将会继续享受普通旅客的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业务。10月5号到10月7号，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台联合拍摄的3集纪录片《缅北诈骗覆灭实际》，每晚18点将会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那当晚呢，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每天睡几小时可以延缓衰老吗？那根据相关研究显示，每天只要睡6到8小时，衰老的速度是最慢的，患病风险也会更低。睡得太少或睡得太久，都会加速全身器官的老化。不过呢，该标准因人而异，作息规律才是守护健康的最有效方式。

十一没有出去玩的各位不用心急，因为畅行八七六呢，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帮各位安排了一个错峰出行，去哪儿呢？山西。有一句话呀，叫做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要看山西。在我国漫长的建筑历史当中啊，山西它就像是一个被时光偏爱的木建筑的博物馆。在11月7号哈，畅行八七六将带着大家一起遵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我们可以去触摸一下那些

也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屹立千年的木质建筑，感受一下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那当然除了古建筑之外呢，这一趟的山西之旅还可以看到我们经常在电影电视剧以及课本当中听得到的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准的吃住行，咱们还是纯玩团，不带任何的购物点，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全部的精华景点。全程出发呢，咱们是下航直飞哈。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请一周的年假哈，就请5天的年假，刚刚好，回来之后还能再休息一下。票价非常非常的优惠，因为11月7号咱们属于错峰出游。整体的优惠有多少哈？各位您听着，60岁以下的成年人4380元，60岁以上的老人3825元，3800多块钱就可以出去玩6天5晚。这个价格呢，给各位包含的服务有哪些哈？来回福州，往返太原直飞的厦门航空的经济舱，当地安排大巴，舒适出行，全程保证一人一座，住宿5天晚上全部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餐费也是全部包含在内的。早餐咱们在酒店吃，然后正餐呢，餐标也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一些特色当地的美食。各大景区的门票以及所有的必销景郊门票都是包含的，也就是像什么接驳车呀，然后还有景区的门票啊，都是包含在内的。导游服务也帮各位安排上了，都是持证上岗的导游，保险也是全部包含在内。这一套下来6天5晚，包所有的往返大小交通和住宿，还有餐饮，各大景区门票一起算下来，价格才4380块钱。给家里边老人报名3825块钱，您就可以直接跟着我们玩6天5晚，而且这趟行程真不怕老人随便乱买，因为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真正的纯玩之旅。所以各位如果有想跟着畅行876一块去的话，您就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您就可以看到了。当然这个行程当中呢，跟各位说一下哈，就是餐饮有2个正餐我们是不包含的。为啥不包含呢？你都到了山西了，你不得尝尝人当地的特色呀。所以有2个正餐是不包含在内的，这2个正餐呢是给大家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的地方哈，就是到景区里边了，还有景区周边市区有这种相对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当地特色的小吃街，到那儿之后让您自己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除了这2个正餐之外其他全包。景区里边的缆车还有景区的第二道门票，因为现在有的景区就是你进去之后，哎，大门要交一个钱，想要进我们这个景区一个特色的什么什么店吗？你还需要再交一个，那这个第二道门票是没有包含的哈。当然这些都是非必销品，就是你想去就去，不想去无所谓，没有任何的强制，导游也不会说，哎，交完钱的你们去，其他人在这等，不会，没有，没有。所以各位想跟着畅行876一块去山西玩的，您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就可以看到了咱876独立成团的一趟旅程。同时平潭快活岛他们的家庭套票是送给大家的哈，如果在这个月底之前有想带着孩子带着家人一起去平潭南岛语族快活岛的，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回复一下关键词快活岛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哎呦天，还旅行，
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快活岛加上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由南岛语族快活岛为大家提供的两大一小家庭套票一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

0: 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较好，各位就近选择出行，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的与畅行876取得联系。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0: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0: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0: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郑楠。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福州今天整体天气晴朗，气温只有20到26摄氏度。如果晚上要出门的各位，建议选择长袖长裤，出门会更舒服一些了。稍后节目当中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官板2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送电。福州在国庆宠客再次升级，惠民举措暖人心。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了169金89银83铜。下面请您收听详细内容。近日呢，在福州官板2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成功送电，将为连江地区产业升级和新能源发展注入强劲的电力动能。根据了解呢，该工程是可门港工业园区的电网的重要骨干网架。送电之后呢，将会有力保障规划片区内的绿色纺织业产业园、锂电池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用电需求，显著提升改善连江黄岐半岛的电网结构，大幅提升该区域的供电可靠性。随着新学期通学专线8和16两条新线的加入呢，福州市的定制公交加通学专线的多元服务体系再次扩容，目前已经累计开通了15条通学专线，同时呢持续作密面向初高中以及高校的定制公交，开学常态化的运行线路达到了57条，涵盖了福州三中、滨海校区、励志中学、三木中学、文博中学、延安未来学校、华伦中学、英才中学、长乐一中首站校区。

以及华威时代中学和亭江中学等十余所院校，千余名学生可以享受到点对点的接送。坐地铁、乘公交全部免费，自驾来蓉万个停车位免费开放，行李太多地铁站里都可以免费寄存，逛街吃饭可以享受消费券和有奖发票等实惠。国庆假期呢，福州升级了宠客模式，一连串诚意满满的惠民举措，不仅让广大市民游客轻松惬意畅游，也有有福之州的节日温度触手可及。近日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了169金、89银和83铜，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了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当地时间的5号，巴西等选举法院公布了巴西总统首轮的投票统计结果，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了最多选票，得票率为47.03%，卢拉以得票率45.16%排名第二。由于无人超过半数，所以两人将于25号重新进入第二轮对决。坐火车忘了带身份证怎么办？别慌，乘车临时的身份证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线上的话，各位可以打开12306手机 APP， 找到首页的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证明，按要求填写信息。线下呢，可以到车站的地铁公安质证窗口，通过自助的临时质证机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证明。

给大家推荐一个平潭出游的好去处啊，那就是平潭的南岛语族快活岛。平潭的南岛语族快活岛呢，是坐落于平潭一处三面环海的新晋海滨文旅景区。景区呢是以南岛语族远古海洋文明为核心打造的沉浸式的体验部落，那丰富的演绎以及项目多元的一些游乐体验，兼具观赏性与互动性。今天的畅行876帮各位安排免费的家庭套票，如果有想去的话，可以回复一下快活岛加上您的电话。平潭南岛语族快活岛你可以玩什么呢？景区里边设置了像竹竿舞啊、海王综艺啊、酋长招亲、部落烟火秀等等的特色表演，演出场次非常的密集，游客可以跟现场的 NPC 一起互动，参与各类的部落小游戏，获取专属的贝币，这些贝币呢可以兑换一些他们的文创周边还有各种礼品。园区里边也配套了孩子玩水的地方啊，像造浪池啊、儿童水寨啊，适合亲子玩水，满足家庭出游的需求。白天我们可以到景区去拍照打卡，沉浸式的各类演出演绎、特色表演都可以去观赏。傍晚的时候，因为它三面环海，所以可以欣赏一下滨海绝美的日落。夜间还会有一些演出接连上演，像中秋国庆就都会有这个电音派对啊，一起可以蹦个迪。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景区还有这种大型的烟花秀，山海之间烟火绽放哈，取景出片效果极佳。所以今天呢，畅行876就把这一份观赏名额、游玩名额送给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快活岛三个字，然后加上您的联系电话，就可以送给您这个家庭套票了。10月31号前都可以去，所以各位有想去平潭玩的，回复一下关键词快活岛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心里得了5-4的领先，下半场双方各胜一局之后，吴怡泽连赢四局，以10-5赢得了比赛。这是继今年的世锦赛后，吴怡泽再度夺冠，其世界排名也随之上升至第2位。亚军袁思俊也创下了职业生涯排名最好成绩。

在节目最后呢，给各位推荐两个出游好去处。首先呢，就是咱们畅行876给各位安排的山西之旅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山西哈，我个人反正还是蛮喜欢山西的。记得好久之前去过一次大同，那边真的可以说跟陕西很类似啊，也是这种碳水之都。哎，山西刀削面尤其的出名好吃啊。那这次畅行876的带您不光是吃还有玩，这趟行程里边你可以看到

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这些地方啊，都是曾经的年代剧的取景点以及故事的来源。高标准的吃住行帮各位安排好了，并且是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有想跟着畅行876一起出发的，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出发日期呢，帮各位安排的是11月7号一个周六出发，到11月12号周四返程，一共6天5晚。我们直接帮各位安排的福州飞太原以及太原飞福州的厦航直飞航班，直飞无经停，并且呢，这次的价格非常的优惠，60岁以下的成年人我们4380元，60岁以上的老人3825元，一价全含，包含了来回的大小交通以及住宿，全程5晚的四川酒店餐费，其中包含了所有的早餐以及8顿正餐啊，有2顿正餐没有包含，为啥呢？到了当地你不得尝一下人家特色小吃啊，给你带到这个特色的小吃街里边，你去感受一下，在那儿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美食。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啊，山西消费好便宜哦。除了这些之外呢，景区的门票也是包含在内的，一些必消的景交也是包含的，导游服务以及保险全额全包，并且呢，这一次给到各位6天5晚的价格，只需要4000多块钱，你就可以跟着畅行876一块去玩了，4380。60岁以上的老人3825，这个价格可以放心的给家里的长辈去报名，因为这次的行程是全程纯玩零购物，不会出现说老人回来给你带了一堆玉啊、矿啊什么啊，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想要去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您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个呢是周边游，南岛羽族快活岛，这是平潭在今年新建的一个景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抖音哈，反正在抖音上挺火。这个南岛羽族快活岛呢，是在平潭的一处三面环海的新进的海滨文旅景区。这个景区主要是以远古的海洋文明为核心，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部落体验空间，有非常多的演艺项目，还有很多的一些游乐设施，不管是观赏还是互动都相当不错的。到景区里边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极具特色的竹竿舞啊、海王综艺啊、酋长招亲啊，以及部落火秀啊等等的特色节目，演出场次非常的密集，游客可以和现场的 NPC 一起互动，然后参与到各类小游戏当中，这些小游戏您获胜了之后就可以赢取到专属的贝币，可以在他们景区里边兑换一些文创周边以及一些小礼品。园区也会配备有儿童游乐场哈，那这个游乐场呢主要包含了就是造浪池还有儿童水寨，去平潭怎么能不玩水呢？亲子玩水都是非常舒适的啊，所以特别适合家庭出游的需求。白天我们到了景区就打打卡，哎，拍一下照片啊，观观景啊，沉浸式的各类演出演绎欣赏一下啊。到了傍晚，因为它三面环海，所以特别适合游览一下海滨的一些落日美景。夜里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主题上演，你比如说电音派对，大家可以一起蹦个迪。国庆节假日期间呢，景区还有大型的烟花秀，今天就是最后一晚了。山海之间烟火绽放啊，出片儿特别的好看，所以各位如果有想去的话，今天畅行876给各位赠送2组家庭套票，家庭套票包含了2大1小哈，2个大人一个小孩，不是只有今天才能去，10月31号之前您都可以去，也就是10月31号这个月底之前，有想去平潭玩的可以去这个景区顺带逛一逛。怎么获得这个门票呢？很简单，各位发送一下您的姓名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机会获得南岛羽族快活岛为各位提供的2大1小的家庭套票了。早晚高峰呢，我们会各赠送2组家庭哈，
所以想要

去玩的，想要拿到这个免费门票的，原价我看了一下238，最近好像打折，但也得100大几。所以各位有想去这玩的哈，免费门票送给您，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姓名加联系电话，就可以参与到抽奖当中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在市区逛街、短途出行，很多朋友会骑电动车、自行车。提醒各位，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横穿马路。假期行人多、车辆多，路口视线容易受影响。慢行一步，礼让三分，既能避免磕碰，也能让道路更顺畅。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0: 开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目前来看，二环沿线在这会儿的白鹿岭高架要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游西洲汇流口的位置呢，时速稍显缓慢，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雨峰，他想点一首蓝心雨的《星空剪影》。雨峰说，点播这首温柔的歌送给自己相识多年的挚友阿泽。年少相伴是一时相互撑腰，开心时一同分享，纵使生活奔波，我们情谊依旧纯粹。愿我们平安顺遂，岁岁相伴，友谊长存。一起来欣赏蓝心雨《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2: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3: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1: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2: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1: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2: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1: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

0: 母抬身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都快忘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山野自愈，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送给默默努力从未放弃的自己。一路跌撞成长，独自熬过疲惫与迷茫，温柔自愈，步步前行，致敬每一个平凡日子里咬牙坚持的自己。

自己，愿往后不负时光，不负努力，岁岁从容，万事顺遂。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来自听友山野自愈点播的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桌上，久久未唱的旋律是青春，一直放不下的念想。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mega hit。

去赏樱花，去普罗旺斯度假，让薰衣草的芳香穿过她每一根秀发，去珍藏每份感动，在我耳朵里闪动。五彩斑斓的花瓣绘制出旋律的彩虹，让她陪我一起哭泣，和她一起呼吸，放松，倾听自己的心灵天赋，需要珍惜，引触动到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引起共鸣，我获得了重生，当她找到我的心。时间要太多诱惑，五彩斑斓的太美丽，我不在意，也不关心，可除了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温旭，他想点播孙燕姿的《遇见》，送给今日生辰的自己。又长大了一岁，与过往和解，与温柔相逢。愿新的一岁平安喜乐，自在坦荡，所愿皆所求，所行皆坦途，岁岁年年岁岁欢喜。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祝听友温旭生日快乐。孙燕姿，遇见。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4: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资源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Love Dance。
1: 对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岁岁安然，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温柔》，送给一路相伴并肩前行的知心好友。生活各有奔波，日子岁岁更迭，庆幸一路走来始终有温暖的知己陪伴，不用多时的联系却从未疏远。愿往后岁岁安好，情谊长存，不负遇见。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岁岁安然点播的五月天《温柔》。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在市区逛街、短途出行，很多朋友会骑电动车、自行车。提醒各位，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横穿马路。假期行人多，车辆多，路口视线容易受影响。慢行一步，礼让三分，既能避免磕碰，也能让道路更顺畅。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Guess I should leave. The string is here.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斑马音乐公路 BGM。
8: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9: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0: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2: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3: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0: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2: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化。

0: 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星，他想点播周华健的《朋友》。星把这首经典的老歌要送给失意低谷时对自己不离不弃的挚友，迷茫困顿之时有你在身旁开导，才跨过了重重难关。愿我们的友谊经历岁月依旧滚烫，前路漫漫，并肩同行。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星点播的周华健《朋友》。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

0: 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1: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2: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0: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2: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0: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2: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

0: 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淡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10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

0: 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7: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环沿线哈，东二环、西二环和南二环双向都开始进入到高峰状态了。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那三环及进出城通道，我们此刻要来关注哈。这个罗州大桥目前从进城方向，也就是靠近五虎山隧道的这个位置开始，就已经出现排队了。那么再往前呢，从这个环岛路，也就是龙翔岛立交要往南台大道的方向呢，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包括此刻的岐山大桥哈，目前通过全球眼看到这个岐山大桥的桥面哈，岐山大桥往湾边方向也是开始出现排队，包括此刻乌龙江大道双向的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那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此刻开始呢，这个返程高峰啊还在持续当中。各位在路上行驶过程当中呢，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各位也可以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0: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0: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0: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时间来到了17: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已经是10月7号星期三了，这个国庆假期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了，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玩得开心吗？不光是放7天的觉得快，放13天的也觉得快。今儿一早我还在朋友圈看见了，有好几位朋友哈，有福州的，有我老家的，都在说啊，这13天假期就这么转瞬即逝了。我一想，这个，哎呀，这时间呢总是过特别快。不过呢，接下来又要迎来新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了哈，也希望呢各位这个假期综合征能够尽快的自己调整过来了。第一件事儿，咱们从今天晚上早睡开始哈。那此刻呢，根据我们的全球眼和地图的通行情况显示呢，这会儿这个进出城通道哈都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模式。各位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呢，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过来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行876随时等着各位哈。各位在行驶过程当中呢，

定也要注意安全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啊，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福州的天气呢是相当舒服啊。那明天呢，也就是10月8号，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最近呢，这个早晚温差是慢慢的在变大哈，所以说各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静安三条新路建设加快推进，连阳路段有望年底率先通行。12306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2027考研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新变化，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呢，三远片区项目出让土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加速推进，一张沿线交通的核心路网呢正加速织就。据了解呢，该项目包含三条新建道路，其中呢，复兴大道南段为城市主干路，北接福马路，南至远洋路，全长834米，宽40米，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40公里。连阳路、连福路为两条平行道路，连阳路长420米，连福路长435米，均西起福光南路，东接复兴大道南段，为双向两车道道路，设计时速呢30公里。目前呢，连阳路、连福路已顺利完成水稳层及人行道砖铺设施工，复兴大道南段软基处理完成80%，管道完成50%，路基完成20%。坐地铁、乘公交全部免费，自驾来容万个停车位免费开放，行李太多地铁站里就能免费寄存，逛街吃饭可享消费券、有奖发票等实惠。国庆假期呢，福州升级宠客模式，一连串诚意满满的惠民举措，不仅让广大市民游客轻松惬意畅游，也让有福之州的节日温度触手可及。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呢，国铁集团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含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呢，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会员呢，同时按照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我们把视线转向重庆哈，针对总台近日报道的重庆摩托车商拍落地签存在安全隐患问题，重庆启动专项整治工作，南岸区已明确摩托车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经营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哈。我们再来关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是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根据教育部消息呢，考研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自2027年考研起呢，那招研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呢，可一并提交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在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方面，自2027年考研起呢，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我们再来关注，针对国庆假期返程充电集中、部分服务区易排队拥堵等问题呢，山西交控在多处高速服务区增设充电设施，投放移动充电车、移动储能方舱等应急设备，以提升高速快充补给能力。

我们来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哈，探路者176号提醒各位，南雨岐山大道拐到湾边大桥的地方呢，目前是有临时管制哈，要走罗州浦上或者岐山收费站才能进市区，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再次提醒各位，探路者176号表示，南雨岐山大道拐到湾边大桥处有临时管制，各位要走这边的可以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罗州大桥、浦上大桥或者岐山大桥、岐山收费站进市区。感谢探路者176号提供的路况信息。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时间来到了17:21，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给大家推荐一个平潭出游好去处哈，虽然明天要上班了，但是呢，周四、周五、周六咱们上3天，周日还能再缓一缓，休息一天哈。这地儿啊，就是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呢，坐落于平潭哈，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新建的滨海文旅景区啊。最主要的是，它是以这个远古海洋文明为核心打造的沉浸式的部落体验空间啊。我之前呢，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刷到过，特别有意思哈。丰富的演艺项目和多元的游玩体验呢，哎，互动性、观赏性都有了哈。这个景区里啊，你像台湾的竹竿舞啊、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等的特色项目哈，演出场次还是很密集的，不用说您在这儿等一个小时才能看一场哈，不会的。那游客呢，还可以和现场的 NPC 互动，参与各种小游戏，获取专属的这个贝币啊，这东西干嘛呢？您可以来兑换文创周边礼品哈，而且啊，它这边呢还有这个造浪池跟儿童水寨，特别适合亲水游玩哈。您趁着现在，我觉得可以赶紧去哈，满足家庭出游需求啊。白天可以游览这个部落景观，打卡拍照哈。等到傍晚呢，哎，这平潭海边的傍晚就不用说了，是不是？不光是有这个绝美日落，夜间还有一些演出啊，给到各位，包括这个电音派对啊，一起蹦迪狂欢。那我们今天是和景区争取来了一些福利哈，给到各位。各位此刻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哈，

回复这个快活岛哈，回快活岛，那我们会随机抽取哈，我们早晚高峰呢各赠送两组家庭套票哈，那我们在今晚的这个时段呢会随机抽取两位朋友送给您这个家庭套票哈，两大一小，咱们这孩子要在1.4米以内哈，使用日期呢是在10月31号前啊，各位这周日我觉得就可以啊，那个趁着咱们国庆假期的热乎劲儿哈，咱们这个周日再出去玩一玩，对不对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快活岛，您赶紧来参与了哈。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

0: 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厂型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7:30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双向、南二环双向还在持续排队当中哈。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双向、闽江大桥、苍山往台江方向，目前在市二医院门口的位置哈，开始出现排队了。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几处进出城通道哈。这个罗州大桥进城方向呢，现在这个队伍是已经开始排起来了哈，在五虎山隧道这边出来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有听友提到的岐山大桥啊，往湾边大桥的方向呢，目前的这个桥面上满满当当都在排队。另外呢，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浦上大桥哈，浦上大桥此刻呢是进城方向哈，桥面上也开始出现了缓行的车流。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北边哈，甘洪路包括福州绕城高速这一段，也就是永丰互通这边哈，目前呢也开始出现排队。那各位呢，在路上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哈，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时间来到了17:34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刚才说了啊，我们今儿给各位同样准备了这个平潭这个我们的福利哈，来自平潭南岛与足快活岛的门票啊，而且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家庭套票哈，两大一小，孩子在1.4米以内的都能使用哈。那日期呢是到10月31号前，各位此刻呢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快活岛三个字哈。那咱们到这个现在是17:34，咱们到18点钟吧，咱们到18点钟哎截止哈，各位呢可以持续回起来哈。海阔天空，你好哈。这个他说一会儿准备吃完饭去健身房了，开价第一练。你别说海阔天空，我刚才一到直播间，我还想有点事儿在节目当中问你一下。我看今天上。

上午这个您在咱们微信平台提到了说假期去平潭玩，发了一张照片哈，这个海边的，我不知道这是酒店吗还是咖啡馆，这我觉得特别好，我想问一下海阔天空这地儿具体在哪儿，你能不能发给我，我也准备去看一看哈。我这两天确实本来准备去平潭，但是因为一些事儿哈，耽误了没去成。不过想想也好哈，最近呢，这个在网上也看到了，平潭呢是迎来了八方游客哈，人特别多。那咱们就不去凑热闹了哈，咱们就等这个周六日没事了，也很近哈，所以说想去看一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资讯哈。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全市145个工会驿站国庆假期照常开放。我国沙漠油田超深油气产量突破2600万吨。泰山景区辟谣躲雨81小时哈，国庆假期未出现有效降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日前呢，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关于2026年第四季度住房公积金贷款流动性调节系数的通告。根据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住房公积金部分业务的通知，相关规定呢，明确2026年第四季度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的流动性调节系数为1.2啊，执行时间是10月1号到下一季度流动性调节系数通告发布之日啊。我们再来关注，国庆假期呢，全市145个工会驿站照常开放，服务不打烊啊，提供歇脚、热饭、饮水、手机充电、应急补给等暖心服务，欢迎节假日期间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进站免费饮水休息。不打烊驿站名单以及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开放时间等呢，可关注福州市总工会获取。户外劳动者可通过登录福州市总工会或福州工人一家亲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进入数字工会界面，再点击工会驿站，选择驿站导航即可就近查询。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日前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哈，我国油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哈。那目前呢，位于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啊。近年来呢，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成功钻井超深485口，其中呢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啊。我们再来关注，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啊，部分提名作品是《人生若如初见》啊，《追风者》《藏海传》《我的阿勒泰》《玫瑰的故事》《小巷人家》《山花烂漫时》等。据了解呢，第35届飞天奖获奖名单将在10月9号揭晓哈，让我们一起期待。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0月5号，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啊、彼得·黑格曼，还有呢，格奥尔格·纳格尔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泰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呢，10月6号发布辟谣通告，说近期啊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称网友在泰山躲雨被收80一小时等虚假信息哈。那经核实呢，国庆假日期间1到5号，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没有发生这个避雨收费问题哈。各位还是要不信谣不传谣哈。那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呢，景区要求商家对游客避雨不得收费，如果发现商家在游客紧急避险时乱收费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啊，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哈。

0: 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7: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国庆假期不知道各位玩开心了没有啊？那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持续的在回快活岛啊，各位可以持续回起来。那感谢海阔天空，我收到了两家店啊，感谢感谢。这个因为我之前在抖音上刷到过一些哈、啊，然后我就一看，哎呦，咱们这海阔天空这位听友去的这地儿是真不错啊，我到时候我也先去体验一下。那说到出去玩呢，各位如果是选择错峰出行的，11月7号，八七六会带着大家走进山西哈、啊。网上很多人讨论山西，说的是山西菜和这个山西朋友们午睡的事儿啊，但其实啊，山西，我跟各位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那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啊，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底蕴那是相当丰厚啊。所以说我们这次啊，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6天5晚，带着各位好好的咱们去山西玩一玩哈。那我们的价格呢其实很优惠，60周岁以下成年人4380，60周岁以上老年人3825。

五哈，然后呢，我们的服务体验，您也可以放心。首先，咱们跟各位保证哈，咱们这是纯玩团，不进店，不擦边儿啊，连车上都不卖特产。您要是想买，您自行选择。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住宿全程安排，全程四钻酒店哈，这个睡好了才能第二天也有好的精神去玩嘛。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餐食哈，包括我们的航班，哎，咱们坐的是厦航啊，这个早去晚回，时间呢也没浪费。很多行程六天的这个旅行产品呢，它头尾是没安排的，说实话时间就浪费了。但我们这次是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咱们时间都不浪费，这两天头尾的行程也可以用起来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

0: 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此刻呢，我们要先来关注二环沿线，东二环、西二环、南二环双向呢是已经同时进入了晚高峰的状态哈，各位行驶过程当中要注意了。那么另外过江大桥呢，我们来关注魁浦大桥往魁旗隧道方向，鳌峰大桥双向由西周往宝龙，目前的桥面在持续排队过程当中。那三环这边呢，罗州大桥进城方向，包括这个岐山大桥往湾边和湾边大桥进城方向也是开始出现排队了。那另外呢，就是三环沿线哈，这个西三环从环大桥下来之后，一路要往这个沙滩公园的位置，目前呢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的哈。那还有就是我们来关注这个高速沿线哈，目前这个甘洪路这边，福州绕城高速，包括呢永丰枢纽这边哈，那目前也开始出现阶段性排队，各位还在这个绕城高速沿线的要注意了哈。那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这个岐山大道哈，岐山大道和国宾大道西园公路交叉口的位置，几个方向目前都在排队，就是地铁金宇站的这个位置哈。那各位在这边咱们也要小心了，市区内的一些主要路段，你像升旗门口到前方的五四胡同路口，目前呢这个亮红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各位在这边咱们也要注意您跟前车的一个安全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各位可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4: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4: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8:04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的门票哈，那各位呢可以稍后留心您的这个信息啊，中奖的朋友我们后台会给您发送信息的哈。那回到节目当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侯官村夜间景观亮灯。福州港袁洪作业区传来好消息，1号、2号泊位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哈，公司辟谣，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庆期间，闽后县上街镇侯关村夜间景观正式亮灯，夜幕之下呢，村内灯火次第亮起，萌趣的侯关 IP 小品错落布设哈，特别是全新打造的来侯关越逛越喜欢主题光影长廊同步亮相，二者遥相呼应，为千年古村夜色增添了别样风采。据了解呢，这条主题光影长廊长66米，宽8米，灯组设计深度挖掘本土文化，将镇国宝塔、闽江、流线、茉莉花、橄榄等特色元素融入其中，暖金色的灯光勾勒出千年古村独有的人文韵味。该光影项目后续将实施常态化点亮哈，璀璨夜景常驻古村闽江沿岸，市民游客可以到此漫步休闲，沉浸体验夜游侯关的独特魅力。我们再来关注福州港松下港区袁弘作业区一号、二号泊位工程于近日通过竣工验收。据了解呢，袁弘作业区一号、二号泊位建设规模为2万吨级及3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各一个。沿这个岸线长402米，设计年通过能力为262万吨。泊位通用后呢，将进一步补齐松下港区基础设施短板，完善港区物流及输运体系，持续提升这个福州港综合服务能力与对外开放能级，增强国际航运竞争力，为中印尼两国双元产业链供应协同发展筑牢坚实的港口交通保障。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云南罗平生物群化石数据库建设项目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顺利完成实物标本搭建工作哈，项目团队完成近2000件化石标本的表面三维扫描工作，为项目后续全面完成奠定坚实基础。罗平生物群是发现于云南省罗平县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群落，该生物群产出时代距今2.38亿至2.39亿年，是中国珍稀的海洋生物化石库。该数据库的建成呢，为全球三叠纪海洋生物演化、生态复苏等领域研究提供系统、权威、完整的实物标本支撑，填补相关领域数字化空白资源。10月5号，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有关一汽丰田的不实言论声明哈，说近期呢，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一汽丰田深耕国内市场23年，拥有成熟的品牌矩阵哈，完备的产销售后体系和千万用户保有规模，目前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计划均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重大资源优势呢，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的信任。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退出历史舞台哈，丰田大降价等不实言论呢，保留依法追责权利。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0月5号 ，SpaceX 股价大涨7.63%，推动马斯克个人净资产一日大增约306亿美元。那根据财富杂志《实时亿万富豪排行榜》数据呢，截至美股当日收盘，马斯克个人财富是1.03万亿美元。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广东河源一名12岁学生在老家一处室外绿化里发现了一枚恐龙蛋化石，工作人员随后又确认一枚，目前2枚均已入库。1996年，同村学生曾发现河源首窝恐龙蛋，这时隔30年再续佳话。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在市区逛街、短途出行，很多朋友会骑电动车、自行车。提醒各位，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横穿马路。假期行人多，车辆多，路口视线容易受影响。慢行一步，礼让三分，既能避免磕碰，也能让道路更顺畅。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3: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3: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4: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3: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4: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然后还有朋友问哈，说想了解一下平潭的这个南岛语族快活岛哈。它这个地方啊，三面环海哈。那快活岛，你听这名，哎，就很开心。它怎么个开心快活法呢？岛上有很多的体验项目和演绎哈。你比如说这个台湾的竹竿舞啊、海王综艺啊、酋长招亲呐、啊部落火秀等等的这个精彩节目是一场接一场。而且呢，还可以和 NPC 互动，赢取这个贝币。那、这贝币可以干嘛呢？哎，用来兑换周边的小礼物。而且呢，还有造浪池和儿童水寨哈。这个天气呢，去玩水也是很不错的。白天拍照打卡看演出，晚上还有超美的落日啊。天黑之后呢，还有各种节目是轮番表演，包括这个电音狂欢哈。所以说呢，不管是您几个朋友一起，还是带上家人哈，都很合适。各位呢，可以赶紧去体验了哈。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

0: 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8: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哈。过江大桥方面，鳌峰大桥双向还在持续排队当中哈，包括此刻的这个淮安大桥哈，从三环开始要往永丰互通的方向哈，也在排队。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稍早前提到的这个岐山大桥往万边大桥方向哈，那这边呢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的。那二环沿线呢，东二环、西二环，尤其是南二环双向，此刻依旧在排队。三环哈，目前我们关注到东三环，从这个国货互通到前方化工互通双向，这个队伍呢也开始出现密集的车流了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0: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3: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0: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3: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0: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8: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月1号起执行事关福州公积金。连江海鸡肉迎来上世纪，西班牙首相宣布将提前举行大选，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关于公布2026年第四季度住房公积金贷款流动性调节系数的通告。根据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住房公积金部分业务的通知，相关规定呢，现明确2026年第四季度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的流动性调节系数为1.2，执行时间是10月1号到下一季度流动性调节系数通告发布之日。眼下呢，连江养殖的石斑鱼已经迎来上世纪哈，丰富市民餐桌。近日呢，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以连江野生苗种人工饲养试点石斑产销两旺为题进行报道。据了解呢，石斑鱼是福建特色名优渔业品种，营养丰富，肉质鲜美，素有海鸡肉之称，常被当作宴席佳品。今年连江养殖珍珠斑、云龙斑、赤点石斑鱼等各类石斑鱼200多万条，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多吨，其中呢，赤点石斑

逾达20多万条，预计总产量可达100多吨。10月5号，据华为官网消息，华为与高通宣布达成一项为期多年、范围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等多个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同时，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该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后完成。10月5号晚，陕西西安等地夜空突然被一颗火流星照亮，发光的圆点快速划过夜空，形成一条长光带后不断燃爆并坠落。6号呢，记者从陕西省天文学会了解到，初步判断系偶发的一颗火流星。火流星跟大气相互摩擦之后会燃烧，接近地面时可能会发生爆燃。另外呢，记者也从西安市气象局了解到，未监测到当地气象异常。日前，歌手邓紫棋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深圳收官，正式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这个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以170场体育场专场刷新全球纪录。据了解呢，邓紫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总共182场演出，其中170场体育场专场，其余12场为体育馆专场。我们把视线转向西班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布声明，提前宣布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那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选举的时间还有将近1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2号呢，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那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遇否决后呢，与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进行选举。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2: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2: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2: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8:47，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各位此刻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哈。这个11月17号呢，876会带着各位循着历史的年轮，咱们走进山西啊，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哈。我们这个团呢，其实安排特别好哈。那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咱们6天5晚，15人成团啊，满20人，咱们876会有工作人员带队啊，25人呢满团哈。我们的价格也很优惠哈，各位可以持续回旅行来看。然后呢，我们首先啊走的线路很全，我们这个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壶口、五台山啊，山西五大板块依次走透。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是纯玩之旅哈，没有任何购物这回事儿，车上也不卖什么特产啊，不然到哪儿车上都卖牛肉干哈，没有哈。我们住宿啊安排的全程4钻酒店啊，包括独立餐食，还有这个优选航班，咱们这次出行坐的是厦航的航班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晚的节目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明天呢是10月8号星期四工作日，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时间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9: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双向、南二环双向还在持续排队，东三环目前呢，从这个张林人行天桥到化工互通一段呢，双向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还是要保持好耐心了。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峰峰，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家书》。峰峰将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在家日日夜夜牵挂他的家人，远行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家中的亲人，感谢遥遥千里之外不变的惦念与挂念，愿家中平安顺遂，烟火如常。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车友峰峰点播的毛不易《家书》。

0: 876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876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怕，希望有你身影，却看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

0: 仙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
3: 金鸡山隧道旁。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夏女士，她想点播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夏女士把这首歌要送给相隔千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却从未疏远彼此。愿我们各自好好生活，友谊岁岁绵长，期待下一次相逢。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一下车友夏女士点播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

0: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3: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2: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3: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2: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4: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将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

0: 安静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1: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0: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5: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林先生，他想点播毛不易的《故乡游》，送给在家等候自己的家人。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就是家里的烟火日常。感谢家人无条件的理解与惦念，愿家中万事安稳，盼早日团圆。畅行8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林先生点播的毛不易《故乡游》。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在市区逛街、短途出行，很多朋友会骑电动车、自行车。提醒各位，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横穿马路。假期行人多、车辆多，路口视线容易受影响。慢行一步，礼让三分，既能避免磕碰，也能让道路更顺畅。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说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奶茶三分行，他想点播赵雷《我记得》，送给满心疼爱自己的奶奶，回忆里满是奶奶细碎温暖的照料，借这首歌送上祝福，愿时光慢一点，奶奶身体硬朗，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奶茶三分堂点播的这一首赵雷我记得。
3: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六一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世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瑟瑟寒江孤舟往，谁能与我比轻狂。
1: 既有春江花岁月，何必须至

如何结局。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

0: 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9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天过得走，站在摩托里走，去点风胆儿大胆，太阳在早听到小孩在笑，对面是个学校，我在参加过得走，我要早课走下去，小孩放学了连蹦带跳，但是会买零食，一台生活的诀窍，我在参加过得走，发现你更恼火，你长得有点瘦，有点大懒，往前走，我一走你就停，我一停你就走，我在参加过得走，我给你留了点肉，你抬头我说我够了，你说越来越冷了，要不要一起走，我们在高头走，我们在高头走，我们在高头走，我们在高头走，我们在高头走，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你说不知道，但是再往前走一棵树，冬天会开梅花，我们在高头走，我们在高头走，以后都要一起啊，你发个誓，听底下那个老头吹萨克斯。

我说我从建个家，但是回不去了，可能因为喜欢老家具。连从你买的见过家具，我说没关系，你长得比较酷，你比我多条花臂。最近太阳努力越来越早，参加舱的人也越来越少，学校买的人了，最多听到2008了，越来越好。学梅花开开了，你说明天吧，今天忙着吃饭，等开大一点再来找他看，就先走了。你的蚯蚓像花瓣，真好看。我梦到你了，明天就要见到。我梦到你了，我怕冻到你了。我们抱在一起会好一点，希望开学来的会早一点。要抱在一起啊，你发个誓，要抱在一起啊，听萨克斯。

鞋子，所以不怕冷。我说再久再久，我也不怕等。但是不是说好了吗？我抓了只小鸟，不是不走了吗？这都一个礼拜了，我们之前吵过架，但是最后不是和好了吗？在参加高。

里，我就种了一棵树。

Okay.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领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豪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班。

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伪装残。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1: Watch me now.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

0: 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3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平时特别好的关系，一起旅个游就彻底变样了？都说想看清一段关系，一起旅个游就知道了，因为旅行本身充满了高压力、高不确定性，每天要面对频繁的决策、各种突发状况，很容易暴露人性，激化冲突。这背后通常有3个原因：1，长时间共处更容易激化矛盾。旅行压缩了彼此的独处空间，负面情绪没有了缓冲的余地，只能正面碰撞，小别扭很容易就演变成大冲突。2，暴露彼此面对困境的方式。遇到突发状况的第一反应，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包容度、责任感和共情力。3，暴露一个人真实的人品。到了陌生的旅行环境，脱离了熟人圈子和身份约束，人很容易卸下平时维持的社交体面。一个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容易暴露出他真实的人品。当然，旅游是关系的试金石，但未必是关系的判决书。不适合一起旅游的人，不代表不能继续维系日常。比起急着否定彼此，更重要的是，借着这次摩擦，看清你们的边界在哪，适合怎样相处。把不合适的旅伴留在风景里，把懂你的人带回日常，才是成年人对关系最清醒的温柔。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

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

0: 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畅行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寒露。
5: 秋风渐深，寒露到来，很多人分不清寒露和白露到底差在哪儿。其实体感上差别特别大，白露只是早晚凉快，白天依旧暖和，但一到寒露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换季降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昼夜温差突然拉大，白天出太阳体感舒适，一旦太阳落山风立刻变凉，晚上清晨的寒意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到寒露就容易莫名感冒，嗓子干，鼻炎复发。老话常说寒露脚不露，这真的不是老话空谈，是非常实用的秋冬养生细节。过了寒露，尽量不要再穿露脚踝的裤子、单鞋，脚部一旦受凉，整个人的循环都会变差，更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睡眠变差、晨起乏力的情况。另外，大家最近应该都发现了皮肤、嘴巴、鼻腔特别干，寒露是典型的燥寒，和初秋的燥热不一样，现在的干是凉燥。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够了，其实更关键的是少喝冰水、少熬夜，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多吃一点梨、银耳、萝卜这一类润燥的食物，比敷再多面膜都管用。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小细节，寒露之后不适合剧烈大汗运动，秋天主收敛，大汗淋漓会透支身体阳气，日常散步、慢走、拉伸刚刚好，过度运动反而容易疲惫体虚。从生活节奏上来说，寒露也是在提醒我们夏天的燥热彻底退场，真正安稳沉静的深秋来了。不用焦虑换季的忙碌，顺应天气好好照顾自己，添衣保暖，早睡养神，润燥护嗓。愿大家在这个深秋时节身体舒服，心绪安稳，好好迎接接下来的秋暖与冬安。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

0: 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0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这早上呢，朴秘书今天的精神状态特别饱满，看来这两天休息的挺好呀。
3: 跟你一样啊，半夜没睡着了。
4: 我这早上我都起不来，而且我发现啊，还真的是因为第二天你要上班，要上早班，你可能是心里有事儿。就这昨天晚上应该是最近10天以来睡得最差的一个晚上。
3: 为什么说最差呢？
4: 就是你在
3: 自己有感知。
4: 假期期间吧，你睡觉，你是一觉能睡到天亮的。
3: 嗯，
4: 昨天晚上首先你就睡不着觉了，然后还有半夜
3: 兴奋见我是不是？期盼着
4: 啊，这毕竟7天没见了嘛，如隔三秋呢。
3: 哎呀，三个秋天的。
4: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嘛。
3: 嗯。
4: 然后我3点钟起来的时候，我就说好像是有点什么事儿没干，哎，一拍大腿
3: 啊，啥事儿啊？
4: 闹钟没定啊。
3: 你瞅瞅。这可不行啊，闹钟如果没有定好的话，这容易耽误今天正常上班啊。
4: 你说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就提醒我为什么3点突然一下就醒了，就好像有点什么事儿，这是不是多年来的职业素养造成的？
3: 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你命中啊逃过这一劫呀。
4: 啊，保住我这个20年不迟到不早退的一个金口碑。呸，
3: 说到这个人的命数的问题啊，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小故事啊，咱们就听这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特别的善良。他呢走在路上看到一位老人家呀，在卖菜。他呢就觉得出于好心，哎呀，这个风吹日晒，老人家咱也别卖了，我呢一口气儿啊把你这菜全都给包圆了。
4: 对，
3: 买了。你这趁早早点回家，别在外面来去这个再去摆摊了。
4: 哎呀，真好心呢，
3: 好心，
4: 看到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3: 对，他的善心是好的。结果呢，哎，他就全都买完以后啊，买完以后前脚刚走，后脚那个老人收摊的时候结果过马路被车给撞了。
4: 哎呀，
3: 于是呢买菜的这个年轻人啊，就开始有点自责，一连好几天呢无法自拔。他就说，我是不是因为我不应该帮他。
4: 你这是故事会上看的是不是？特别像，就是福祸相依啊。
3: 说如果我不帮他，他可能呢就不会出现后面的交通事故，也不会给他身体带来更多的困扰。
4: 就这么巧。
3: 后来啊，有一天他去一直就睡不着觉，跟你一样啊，抓心挠肝，他去问这个佛祖啊，然后呢，
4: 这故事里面你看讲的，
3: 因为是故事哈，他就问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那佛祖就点拨他这么说的，说你当时啊出于买菜，这个事儿是不是出于善心？
4: 是。
3: 那你
4: 对呀，就是为了让他早点回家，天这么冷。
3: 对，那你如果是做什么事儿都出于善心，那这个事儿和你无关，就这个结果和你无关。
4: 就如果你这个一出发的初心啊是坏的，那这个事儿可能就跟你有关。
3: 对，
4: 但如果初心是善的，那不是之前有人说
3: 那个人啊，可能命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束。
4: 你这也太因果论了，是不是？
3: 说的故事吗？
4: 但我明白你说这故事，我也想到了我前两天看的一则小故事。他是我看那个书里面的其中一段啊，那个人就说他以为做了好事儿，他也是就是在那个五代十国那个背景，他在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母亲准备卖自己的孩子嘛？就那个古代就是战乱的时候，然后他出于好心，就给了这母亲一大笔钱，说你也别卖孩子，赶紧回家吧。这母亲不是挺高兴吗？带着孩子和钱就走了。但是没想到他们刚回到他们住的那个贫民的那个地方，就被人给抢了。抢的时候呢还属于那种谋财害命，就把这母女俩都给杀了，才把那钱给抢走了。然后后来这个当官的人知道之后，心里面也是同样的想法，说如果当时没考虑清楚，不应该给那么多，给那么多不是招来杀身之祸吗？如果没给那么多，他们两个是不是还能活着？
3: 对，
4: 就跟你的那个
3: 很像，
4: 出发点是很像，
3: 时代不一样，故事内容
4: 对，
3: 就是逻辑是一样的。
4: 哎呀，同样的内核，
3: 你也是故事会的吧？你也是故事会的，
4: 编各种故事。
3: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们先抛开故事本身的这些门门道道不说，我们说从这个就是我如何能够让自己啊身心不至于陷入某一个事儿的漩涡。
4: 我们刚才那个设定是那种的初心导致的一个福祸相依。
3: 对，
4: 那如果说我们往小了说，现在没那么多生死啊，往小了说，你在工作当中

0: 遇到一个蠢人，这个蠢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把你给连累了。你说，你怪他，他说我出发点是好的呀，但这个结果就把整组都连累了。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那得看这个人是出了几把事儿。如果
0: 是大不大，是不是
1: 事儿事儿都能连累到你，那可能不是命中有，
0: 那就是灾星啊。
1: 那可能离他得远一点。如果要是偶尔这么一次，那我觉得人家的初心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人家不是故意要害你，对不对？可能他本身能力有限。
0: 人家就说，有的时候坏人的处心积虑啊，都赶不上蠢人的灵机一动造成的破坏呢。
1: 那不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的？不怕什么一样的队友，
0: 哎，就怕猪一样的队，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1: 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所以咱俩怎么就开始讲故事了呢？
1: 说的就是啊，哎呀，忘了，
0: 哎，说一说忘了初心，
1: 没关系，
0: 最近是七秒的记忆啊。
1: 哎，这个初心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初心不重要吗？
1: 我发现现在的这个心呢，我现在的初心就是，2026年的这假期全都没了呀。这是我
0: 你也没了，
1: 我没了呀，
0: 我也没了。
1: 我们说那个国家的这个法定节假日
0: 没了，你再等一个半月。再等一个半月就元旦了，不是两个半月，
1: 我用你等啊，大家不都在这等着呢吗？
0: 对于孩子们来讲，还有孩子们在11月中旬有一个秋假，大家可以期盼一下。但对于我们上班的人，如果说你的年假都用完了，各种假期，那可能这两个半月呀，熬吧。
1: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呀，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27年的元旦假期，整整有85个没有法定节假日的。
0: 哦，今天10月8号加上今天84天啊，没有法定节假日，
1: 减掉一天了是吧？
0: 减掉一天
1: 啊，84天
0: 啊，只有周末啊。如果想休假的话，那我们得可能除了元旦再说有一天之外，
1: 那是小假，
0: 对对，小假。长假的话就得等到除夕，明年除夕呢是2月5号。
1: 哎呦我的妈，得4个月以后啊！
0: 哎呀，咱就说一个假期，要想让大家记住并且流芳百世，他就得放假。你不放假你怎么可能有深刻的体会呢？有好多假期你就得通过放假来纪念它，以及大家觉得期盼着，那不就是因为放假吗？
1: 但是该说不说哈，
0: 别说了，
1: 今年的国庆我是非常的开心的，
0: 我非常的开心。
1: 我原因是因为我往年国庆都是扎堆出去人挤人
0: 啊，对对对，
1: 我今年呢
0: 休息好了，
1: 就在家待着。
0: 我也是，就在福州鼓楼区可能都没出过。
1: 我苍山都没出去过。
0: 是不是？我昨天早上在道山路吃了煎包，然后昨天中午去万象城那片吃的午餐，昨天晚上又在巫山路。哎，你看，就是我这几天呢，倒是在家没有开火，全在外面吃。
1: 那首歌特别为你而唱啊，毛驴儿拉磨秧，他走不出那一个圈儿。你就是没有走出你们家门口、
0: 给我画了一个鼓楼圈呢。哎呀，也来了一趟西安来上班。
1: 所以呢，就是咱们继续努力加油干啊！整整84天以后，咱们会迎来一个元旦的假期。
0: 整整84，不是元旦不用84天，是除夕84天。
1: 人家啊，是吗？84天指的是那个、
0: 元旦。
1: 元旦。
0: 哎呀，你看我都过混了。哦，元旦。哎呀，80几天一听就是。
1: 人家那个
0: 三个月呢，
1: 唐僧取经才81难，咱们得84天
0: 啊。每天画一个，像我比如说做手账，每天过去了就把这日历撕掉。
1: 原来是有
0: 坚持一下，
1: 家里有那种老式的日历可以撕的。
0: 对对对，那也没人家81难是因为有难，你这80几天不可能天天有难呢。什么人呢？真的是不至于，不至于啊。
1: 同事嘛，
0: 都特别平平安安的啊。
1: 是的，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有的人可能出去玩了，有的人可能是在电影院待着。因为
0: 我看了2场电影。
1: 你看的是？
0: 我看了一个是什么意思夫妇，
1: 怎么样呢？
0: 还看了一个，听我说完呢，还看了一个暑期就上映的《龙餐馆》。我为什么没有看那个神探呢？
1: 你说说。
0: 因为带孩子，那个据说吓人，
1: 吓死
0: 人，是不是？
1: 哎呦，当时
0: 哎，然后我就想的是什么时候啊，孩子上学了我再去看，然后带孩子看的就是《龙餐馆》和《什么意思夫妇》嘛。
1: 《龙餐馆》呢，的确沈腾演的还是挺精彩
0: 的，真的很好看
1: 啊。然后呢，这个《龙餐馆》因为已经上映有一段时间了，
0: 对对对，它暑期就上映了。
1: 我就是暑期那个阶段看的，但我国庆呢看了，刚才你说你没敢看的，没敢带孩子看的。
0: 对，我就看网上的，因为我一般看电影之前会去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反馈，哎，看一下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然后说那个神探前面那个咚咚咚老吓人了，我说那就别带孩子去看，那个、因为有一些案件的嘛。
1: 对，那个电影当时我看的过程里，我就当时就说
0: 你是被吓坏了，
1: 我说真的是为你而去演的，因为王董这个人啊，平时就喜欢看那些
0: 打打杀杀，不是那个就是
1: 破案类的小说，
0: 哎、对、破案类的、悬疑类的，包括像听一些罪案类的播客嘛。所以这个电影我一定去看，我这周就找时间去看。
1: 因为什么呢？有一个就是这类的题材啊，基本上都发生在东北，它里面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呢，也是发生在北方。
0: 对。

0: 就是那个脱口秀里面不讲的吗？90年代人上海拍《繁花》，东北到现在拍还在杀人。
1: 不是，它有一些可能是源于故事改编啊。
0: 是因为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大家如果经常看刑侦的朋友知道，就是我们说共和国的刑侦八虎当中的崔道直老先生。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有一些破案，你就觉得这真的是。怎么说有如神助一样，然后看完很多案件呢，它也都是根据一些真实的案件改编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一定得会去电影院看呢？就不要带孩子去啊，因为那个好像不太适合孩子看。
1: 对对，我也别说孩子了，像我这么大宝宝，我看我都害怕，因为我那天看的时候是属于夜场。半夜11点上映的，
0: 哎呀，那晚上回家都不敢回了。
1: 你咋知道呢？
0: 啊，得带个人，饶个人过来。
1: 整个电影院就拢共4个人，
0: 那的确有点吓人。
1: 4个人，然后呢，因为进去的时候吧，其实我对于这个破案类的或者说刑侦类的这种电视剧什么的，咱经常原来也看什么《重案六组》啊，
0: 哎，对对对，
1: 是吧？我没觉得有多可怕。
0: 电视剧是经过了一定的，就是它不可能这么吓人。为什么电影吓人呢？一方面可能那个沉浸式，你在家看电视剧，你就是开灯。看嘛，对不对？那个电影啊，然后我为什么没有带孩子去看？一方面网上说不要带孩子看，另外一方面网上还有人说，就刚开始那个咚咚咚特别吓人那个音效，
1: 音效吓人。第二个就是因为镜头大荧幕啊，他那个怼着脸，然后那种可怕的那种冷不丁突然一个镜头就甩过来，然后你会有点冷不丁吓一跳，
0: 就是冷不丁吓你一下，就好像你现在做节目，突然叫
1: 我当时在电影院我嗷一嗓子，
0: 旁边的人说本来电影没吓人，被你这一嚎叫啊。
1: 我后排那个人也是嗷一嗓子，
0: 是不是
1: 真的吓人？
0: 大家倒是像我没有出远门的，就是走进电影院，但我发现电影院的票价是挺贵的，3口人都要100多块钱。
1: 你看你夜场啊，你像我一样啊，20多块钱一张，
0: 而且我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在这个综合体吃完饭，不就直接看电影吗？然后这综合体本身它已经免3小时停车费了，耐不住我在里面待6小时啊。然后我就发现前3个小时的确是免费的，后面3小时他也要收30块钱呢，那也贵啊。
1: 哎，既然你说到那个关于停车费啊，我在国庆期间遇到了一个让我觉得在我看来我个人的一件小事儿
0: 啊，你来说一嘛，我也给你跟一个。
1: 就是因为什么呢？咱们都知道有一些商场它是需要那个免费停车，但是你需要在公众号上
0: 对对对
1: 来操作一步的。
0: 是。
1: 那么因为我家有一辆车绑在了别人的这个名下，我那天就开了他的车，然后呢去看电影，看完之后出来的时候扫那个码来绑定的，就是
0: 完了
1: 绑不上，他提示我说车已经被别人给解绑，你需要联系我们商场的客服。
0: 那你那会儿，
1: 大半夜我联系哪个客服啊？我就硬生生的只能交20块钱啊。
0: 哦，我明白，你这个还算是叫什么有公德心的。我遇到有一个，他不是2个出口吗？有一个人不会弄，他那一排车全堵在那儿，然后大家全往右边那个一通道走。那个人啊，就是我在后面排着，我前面7、8辆车，轮到我过的时候，他还没搞明白。你这种人，如果我就后来想，如果我是他，我就把钱交了就走了。

0: 我不知道这事儿，我以为就是说这个车牌号无论绑在谁的名下，你别人如果再开这辆车也能享受优惠，它不行，有一些公众号它给你绑死了，
1: 明白？
0: 那就是属于死根的了，跟定期是一样的。
1: 你下次得把那个人一起拉上去看电影，
0: 要那个人解绑。
1: 对对，
0: 大半夜的，我给谁打电话解绑啊？是不是？
1: 你还是行，看后面有堵车，赶紧及时交钱了，这是有公德心的。我昨天下午呢，去一个超市，也遇到一个人，就是怎么说，太自私了，在那个出口地方，他进一个车道，出一个车道，对不对？那你正常来讲，你都出去了，那你就赶紧走呗。他不是，他在那个出去那条道上啊，中间停下来了。那个停下来的对面刚好是超市的出口。他等他家家人把车推过来，再把后备箱打开，就在那个通道上开始装货。那后面也堵了，我在他第二个。就是也是堵了一堆想要出去的小伙伴，就那个地方你是不能卸货的，你就正常应该把车停在停车位上，因为停车位还有地儿嘛，然后你的家人到停车位上把车上东西装上去，咱是不是都这么干的？他不是，他把车直接就扎到了那个就是出口，但是他把道堵上了，在那儿装货。然后这不就是挺生气吗？
0: 那没有公德心不行，
1: 就很没有公德心，关键的东西还多。后来是那保安过来撵人了，他还说哎呀没事等一会儿。我想说一个人等你一会儿，后面多少辆车在等你？
0: 你说后面那些车万一有一个就差一秒钟，你让人多花五块钱呢？
1: 不是，那
0: 是不是
1: 那倒也是，因为一般超市两小时内免费嘛。然后后来等到对面车道没人进了，保安就指挥我们从对向车道借道过去了。但你想说那个车过去的车可能都得白眼他一下，你这把你们家这把这车道当你们家客厅开呢？
0: 还真的是，要有一些公德心的。
1: 就你正常就在停车位就上下你卸货或者说你装不是很正常，你为什么要堵在那个道上？就为了你方便，所有人都堵在那儿。
0: 是的，刚才说到了电影的事儿啊，有朋友还在问说，哎，那既然聊到了关于这个电影的一些票房的事儿，那哪一些电影还值得向大家推荐呢？你比如说在今年国庆档的总票房已经突破11亿元了，那有三部电影是位于国庆档的票房榜前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一个是我说的那个破案类的啊，叫《神探之痕迹》。第二个就是你看的《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演的。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这个我是没看过，所以咱们有什么发言权，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花钱买票看一看。
1: 对对对，没错。如果说大家没有看过《龙餐馆》，我是强烈推荐看《龙餐馆》。
0: 然后那个，因为这个电影当中啊，都是一些你像神探里面。张译啊，也算是一个老戏骨了，
1: 并且是陈思诚导演的。
0: 陈思诚导演，还有就是马丽也是个主演啊。但是他有的时候一出来，的确是有点喜剧的效果。
1: 是，就跟那个《什么意思夫妇》里面，那个贾冰一出来的时候，你看他你就想笑。
0: 所以这三部电影呢，目前是位列前三。另外呢，来自国家电影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底啊，全国。这个净增影院438家，银幕增加了2632块，总数达到了95,819块。
1: 但怎么说呢？如果是一个老影迷，大家对比一下前几年国庆档的一个票房，就会发现，对对对对对，
0: 今年的这个票房数量不是特别好。
1: 没错，包括看电影的人，包括现在的故事选择性太多了，大家可能看各种的 AI 短剧，是不是？在家可能有一些，或者有的人不着急，等3个月、5个月、半年，就在家就能看了。
0: 还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因为今年的国庆假期有人都出门在旅游的路上，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就支持票房的会稍微少一点。
1: 那我也觉得说这票房其实就是这个票价呀有点贵，就一个人还是35-45之间，然后你如果说一家三口过去看的话，你就得120-150，你还不算上什么停车费之类的，还不算上还吃爆米花呢，就是有点贵呀。
0: 算一笔经济账啊！
1: 对对对啊！
0: 那说到关于这个钱的问题啊，以及人流量的问题啊，这个来自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国庆7天的假期当中，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也很遗憾，我没有在这次的。预计人流量的数量当中，
1: 哎，然后我在那个小红书上刷，因为我不是没去景区嘛，然后说那个登古山的人啊都已经堵上了。就是三方气象，你可能你就如果去就知道，你可能人流量特别多，烟台山的人也特别多。
0: 我听说中州岛人太多了，
1: 就是你万万没想到去爬古山的人在山上也堵上了。就人太多，因为福州毕竟也是特别受欢迎的这个旅游城市嘛。
0: 是的。那另外呢，连续3天啊，关于铁路方面已经是发送旅客超2000万人次，也就是说现在说走就走更加便捷了。
1: 没错，另外这个假期呢我还坐了几趟免费的公交车呢。然后这个假期有超 过19.6亿人次选择的是公路出行，其中呢自驾出行的比例占了80%。

0: 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了35%。
1: 是的，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因为它和燃油车经常会拿出来一个对比哈、
0: 嗯，
1: 我是觉得这车各有优势。
0: 对对对，
1: 选择自己就更
0: 好，就看见自己的选择嘛。
1: 因为前两天呢，有个新闻热搜说。江苏省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0: 嗯、
1: 因为它的布局和以及应急的处置啊、
0: 嗯、
1: 上热搜了、
0: 嗯、
1: 说他们就是在江苏境内来去开车、
0: 嗯
1: 不用担心充电桩不够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但除了江苏以外其他一些省份可能会有点着急，
0: 或者有一些高速为了这个让大家差不多充到80%就可以走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呢就很多一些有的是自媒体人就开始又讨论关于这国庆期间到底买燃油车呀、
0: 嗯、
1: 还是因为金九银十嘛、
0: 嗯、
1: 涉及到买车的一些问题，
0: 这就跟自己喜欢一样，你喜欢穿皮鞋还运动鞋，跟着自己喜欢买、啊、
1: 对，真的是我觉得各有优势、
0: 嗯嗯、对对对，
1: 所以要选准自己、就是合适的就好了。
0: 对，另外人家也给了一个说法，说让你充80%是因为好多车呀其实八分饱特别好，就跟我们说
1: 八分饱、
0: 啊、对呀、啊、油车嘛你如果完全装满了其实也不好、
1: 啊、
0: 就跟让他给他逛的逛的、
1: 啊、看个人、啊、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关于这个大家出行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
0: 嗯、
1: 那有的人选择民航啊、
0: 嗯、
1: 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四百不是，
0: 说啥呢？
1: 240
0: 这数字上口就来呀，
1: 240万人次、啊
0: 嗯、
1: 哎呀，我
0: 就想往大了说，
1: 对，因为我今年呢，就是也没有。走高速、
0: 嗯、
1: 我也没有走民航，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没有走铁路，
0: 这也不像你啊，你一般都是看到一个假期两天都愿意往外走的人，这个七天都没让你走出去，
1: 有事儿啊，
0: 上班了是吧那随着这个很多的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也带动了很多特色旅游城市的快速的增长、
1: 嗯、
0: 这客流量就开始变多了。
1: 是的，
0: 然后你要说到出去玩，因为有一些朋友十一啊觉得说人又多价钱又贵，他们就会把这个假期放到11月份，因为每年的11月份和4月份相对是一个旅游淡季，你这个时候如果出去玩价格也便宜，然后人又少，体验感又好、
1: 嗯、
0: 又没有那么热，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出行选择。
1: 哎，
0: 那我们在11月7号不是给大家弄了一个定制团吗？
1: 什么叫弄了一个搞了一个
0: 这有什么区别，这两个词儿好像我们也组建了一个定制团，
1: 哎，发起的
0: 6天5晚去山西，相当于山西那五大板块旅游点啊，我们是从南走到北
1: 哦。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回来。
1: 对，
0: 就如果没有请年假的朋友，这淡季出游妥妥的价格能便宜1000多呀。
1: 一个是人少，第二个呢、
0: 哦、
1: 就是价格有优势。你像这个60岁以下的朋友来说才4000多块钱、
0: 嗯、不是，60周岁以下是4000多。
1: 对呀、啊、
0: 嗯、对对对没错、啊、
1: 你怎么
0: 我幻听了，
1: 你也是国庆没休息好吧
0: 哎呀，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
1: 3000多呀。
0: 对对对，后来我问了一下为什么60周岁以上的便宜这么多呢，
1: 为什么？
0: 是因为60周岁以上在山西很多景点它有景区门票的优惠、
1: 哦、
0: 所以省下来那500块钱呢是门票的优惠。
1: 嗯，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
0: 对、
1: 嗯、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也有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
0: 嗯、
1: 也包含了我们这个6天5晚的行程安排。
0: 对，
1: 我们是坐厦航的飞机。
0: 对对对，
1: 早班走，
0: 这个很重要，厦航的飞机
1: 啊
0: 因为有些团他会给你安排一些所谓的廉价航空，然后一个是座椅特别紧，一个就是没有吃喝，然后再加上行李又不免费。
1: 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团啊，
0: 嗯，
1: 它不浪费开头和结尾这两天。
0: 对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一般来讲，
0: 嗯，
1: 只能说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团啊、
0: 嗯、
1: 它就是说第一天无论你几点飞、
0: 嗯、对，
1: 然后呢
0: 第一天自由行了，
1: 自由行啥都不管你了、
0: 对对对，
1: 给你放到酒店，
0: 我们不一样我们在早上你看7点半的飞机，然后到了太原直飞是10点多、
1: 嗯、
0: 10点多咱们就吃个午饭，咱们就开始行程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整个一下午加晚上咱们就安排起来了。
0: 回来的时候是晚上8点从那个太原机场起飞，10点多到福州，那个白天咱们也是玩啊。
1: 是的、
0: 嗯、
1: 白天也可以玩，最主要是我觉得跟团省心，你不用自己做攻略、
0: 嗯、对对对，
1: 有大巴车统一来接送。
0: 对，而且我们为什么说这次6天5晚把这个山西都给走透呢，你看我们走的特别全，从南到北啊，太原板块咱有去，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
1: 嗯，
0: 五台山板块。
1: 是的，
0: 这相当于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性的走透。
1: 对，
0: 大家有很多熟悉的，比如说西线小西天呢，平遥古城啊，王家大院啊都有，而且我们说是纯玩团。大家如果是经常有报名的就知道，在福州的有一些很多的团，他其实去山西没有真正的纯玩团。为什么说真正的纯玩团呢，就是没有进购物店，也没有各种就是那种路边的一些购物，就连车购都没有， 车上导游都不给你推荐，
1: 干干净净，
0: 对
1: 啊，没有从这个就是关于消费当中赚任何一分钱，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整个我们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再加上你看，一般来讲跟团，有的人担心说吃不好，有的一些团的餐标呢是25到30，
0: 就是一般正常的。
1: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给大家定的餐标是40，所以说这个房型呢是5晚4钻及以上的酒店，
0: 哎，这就挺好。
1: 然后也包含了很多的一些大交通，还有必消的景交，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整个团的品质是非常棒的。有时间的话，11月7号，咱们一起相约山西来玩。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当中，总体还可以。东三环目前双向，大家可以放心出行。那在西三环能够看到，在接近就是过了金辉淮安半岛，准备一路往永丰枢纽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稍显拥挤。那再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二环沿线是比较繁忙的。我们先来看西二环，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无论往哪个方向，这几座高架桥上的车速都是在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东二环也是一样哈，从联盘高架一直到金鸡山隧道，感觉这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比较拥挤，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北二环有分几段，一个是在龙腰高架桥下桥的地方往省体的方向会稍显慢，还有就是各位从亭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在省体门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如果是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五四路再往东街几个路口也是有排长队的情况。南二环也能感受到，从游修大桥开始一直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过江大桥，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就是金山大桥准备一路往二环内的方向，在上桥的地方也是略显拥挤，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9: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0: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畅行876，24节气之寒露。
3: 秋风渐深，寒露到来，很多人分不清寒露和白露到底差在哪儿。其实体感上差别特别大，白露只是早晚凉快，白天依旧暖和，但一到寒露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换季降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昼夜温差突然拉大，白天出太阳体感舒适，一旦太阳落山风立刻变凉，晚上清晨的寒意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到寒露就容易莫名感冒，嗓子干，鼻炎复发。老话常说寒露脚不露，这真的不是老话空谈，是非常实用的秋冬养生细节。过了寒露尽量不要再穿露脚踝的裤子、单鞋，脚部一旦受凉，整个人的循环都会变差，更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睡眠变差、晨起乏力的情况。另外大家最近应该都发现了皮肤、嘴巴、鼻腔特别干，寒露是典型的燥寒，和初秋的燥热不一样，现在的干是凉燥。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够了，其实更关键的是少喝冰水、少熬夜，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多吃一点梨、银耳、萝卜这一类润燥的食物，比敷再多面膜都管用。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小细节，寒露之后不适合剧烈大汗运动，秋天主收敛，大汗淋漓会透支身体阳气，日常散步、慢走、拉伸刚刚好，过度运动反而容易疲惫体虚。从生活节奏上来说，寒露也是在提醒我们夏天的燥热彻底退场，真正安稳沉静的深秋来了，不用焦虑换季的忙碌，顺应天气好好照顾自己，添衣保暖，早睡养神，润燥护嗓。愿大家在这个深秋时节身体舒服，心绪安稳，好好迎接接下来的秋暖与冬安。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7: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8: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
8: 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啊，各位如果接下来不考虑一些人流量啊或者价格的问题，你最希望去哪儿呢？
9: 给我假哪儿的去。
8: 我们来看看国庆七天由福建发往全国各地的这个高铁啊，其实是有一些热门，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去北京的挺多的
9: 哦，
8: 湖南、广东、江苏、上海也不少啊。
9: 哦，就是有的还有省内的短途旅游的。那我们也能看到，就是福州的车站呢，在昨天是迎来了一个双向客流的高峰期。
8: 是的，
9: 无论是出发还是到达，因为有一些返程的朋友过来福州玩，也有一些去外地的朋友回到福州。那当天福州车站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5万人次，达到的到达的旅客大约是20万人次。
8: 那铁路部门呢，也是通过像增开列车呀，或者优化运力这样的方式，来疏解返程的大客流，保证大家能够顺利出行。
9: 你在节日期间有没有中发票啊？不是又开始政府有奖发票了吗？
8: 是，我看到这个消息了。
9: 对，大家也可能有的会中2块钱、5块钱这种，或者有的人就是有，在吃饭之前呢，你可以去找一下各个银行卡，它可能都有很多的减免。我之前有发现哈，银行卡的减免减的还挺多的。我有一天点普普，比如说我点了89块钱，他给我用的银行卡减了24块钱。
8: 那也太多了，
9: 是有点多。但最近呢，在甘肃有一个男孩，也是让人觉得他是锦鲤附体啊。他花16块钱买了3瓶饮料，但没想到这3瓶饮料啊，连续中奖。
8: 啥？
9: 打开一瓶中了，是不是再买一瓶？又中，哎，一共兑了74瓶。
8: 不是，咱一个人的幸运3瓶5瓶，我觉得顶天了。
9: 这位
8: 74瓶，
9: 七十四瓶，
8: 他是不是装货的时候那个工厂？把所有的中奖都放一个箱里了。
9: 这店主也感慨呀，说我开店这么久啊，没见过一次性中这么多瓶的。说这个孩子，你这样吧，我借你个购物车，你推回家，什么时候有空再给我送回来把车。
8: 这喝的有点多呀。
9: 你的74瓶，要不就寄在这老板家，每次过来拿一瓶。
8: 然后呢，老板人这么说，说这个孩子中的呀，这4瓶需要加1块钱，剩下的其余的，70瓶。全是免费换，不用加钱的那种
9: 啊！这和实现了一个喝饮料的自由啊！
8: 很多网友说，啥牌子的呀？咱这个城市有没有这个品牌的饮料？咱也买一试一试。
9: 现在有好多的东西啊，就是他说100%中奖，他中的可能没有很高的东西。你看一瓶饮料嘛，但他让你100%中奖。电影院里的那个水你买了吗？那一瓶矿泉水12块钱，
8: 太贵了。我一般都自备呀。
9: 我倒是也想备呀。那么那天在那儿待了一整天，就没有就备的货已经没了。
8: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哈，就大家可以来向我参考学习一下。
9: 你说一下。
8: 就是我喜欢在车的后排放很多的矿泉水。
9: 那你也不能说你看电影在3楼，你走到地下2层再去拿碗水再上来呀。
8: 那不省了12块钱吗？
9: 你说的这倒也对。
8: 这不得是钱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吗？
9: 然后那天也非常怪，我本来想说去那个化缘一下，反正就比如说去哪个店里面要一杯那个温热水嘛。结果呢就是下大雨。你出门发现外面下大雨，你也出不去。然后呢，你说你都在忙碌呢，你也不好意思开口。他说算了，就花12块钱买了一瓶矿泉水。
8: 我发现就现在很多药店服务特别人性化。前两天呢，
9: 买药就给你水。
8: 哎，对，是的。前两天跟一个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
9: 咱就等不及嘛。
8: 吃完之后他可能肚子不舒服，一直在跑厕所。然后他后来说那不行，咱就附近找个药店买一个这种就是治疗拉肚子药呗。蒙脱石散。然后呢，买完之后，因为它是要冲剂的，蒙脱石散它是个粉末。当时那个店员说没关系，我给你现场烧水。哎。又烧水啊，完了还给你兑凉的，然后给你一顿搅拌，拿那个一次性筷子搅拌，然后给我那个朋友喝完之后，我天哪，我说这钱60多块钱花的值。开了两种药，60多。
9: 你下次试一下，你可能用这个送就是外卖骑手取，它能更便宜，比你到店要便宜。我昨天在买那个一个奶茶的时候，我还是在斗省省买的那个券，它显示是17块钱一杯。后来我就用这个外卖送达的那个平台11块钱，我想说他送来11，我去现场17，然后我就在现场那个让外卖送，就送到他家隔壁。
8: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要分一些有一些活动的店啊。我前两天被一些朋友给嘲笑了。
9: 那这那些朋友嘲笑啥？快来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加入。
8: 我这个事儿呢，自从他们知道了以后，都觉得是我人生的一大耻辱之一。
9: 你只有这一个吗？那之前的路边的鸡还怎么说了？
8: 这不是之一吗？
9: 来继续说。
8: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有一些店面啊刚刚开业，可能做活动。9.9块，你就可以买他那个一个产品，吃的哈，一份儿。我呢，就是因为懒得下楼，也不愿意大热天，那前两天不挺热的嘛，往人家店里去挤或排队去兑换。他们店是活动什么呢？现场点9.9块。

0: 我美团外卖25。
1: 啊，咱俩是相反，我昨天是跟你反过来了，现场17，外卖11。
0: 对，后来他们说，哎呀，他说朴秘书你太傻了，你直接去就你们家楼下一家店，直接去店里点不就完了，或者带走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我就不说，这不就我不知道啊。
1: 谁刚才还下5层楼去拿12块钱矿泉水，都不愿意这个下楼9.9块去吃一下
0: 啊？对呀，我说如果要是现，哎，他说现在的活动还有9.9，就是我点外卖那个当下还有，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因为有信息差，咱不知道这事儿。我如果但凡知道的话，那我肯定就不会通过外卖来点了。完了，好，等了20来分钟的时间，还花了个高价钱。
1: 哎，
0: 内容是一样的。
1: 明白，就好多时候现在的价格，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是让我们为什么说我看一下这个平台那个平台，就是因为同人不同价呀。
0: 对对对，
1: 你如果说这个谁都来都是一个价，没有任何团的，我还更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亏。但但凡你去这个地儿，你觉得哎，你好像没用券，你直接用原价买的，他用什么券就可以半价买，你就觉得你好像冤大头了。
0: 还有一个呢，我昨天在咱们福建的一家老字号的餐饮店吃饭，他呢在某团购平台上有上线一个3人餐，价格是168，我呢没有去团这个餐，我在他桌面上那个扫码的这个小程序里，直接点他3人餐158。那我干嘛要团呢？
1: 啊，明白。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得对比一下？你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哪个是坑。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有的人为了省事儿，哎，说我不要去办。哎，我前两天跟你，我就又一件事，我办会员了。
1: 哎呀，你快说是哪儿的会员？
0: 这个店呢，其实不在我们家附近，还挺远的。
1: 那为什么要办会员？
0: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咱们从鼓楼到长乐这个
1: 那挺远的呢，
0: 挺远，不是在家门口那个附近的店。
1: 那是什么呢？勾引着
0: 你？它是一家川菜馆，川菜好吃，
1: 辣呀，就这嗓子还吃呢。
0: 50块钱。
1: 50块钱办会员，
0: 50块钱
1: 单独交50啊？
0: 对，单独交50。
1: 哎，好多现在都是免费入会呀。
0: 而且它的会员是一年有效期。
1: 谁家这么牛？快来告诉我啊！然后呢？
0: 50块钱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赠你一道菜。
1: 那个菜值50吗？
0: 菜60多，60多、
1: 哦，那还行。
0: 服务员说你还能回10块钱，
1: 那你前提是你想吃那道菜，因为有的时候他给你赠送，
0: 我是不想吃那道菜，因为我们几个人已经点够了。
1: 哦，
0: 我就是为了，因为我买单，我想那会员肯定是有优惠的嘛。
1: 对对对，
0: 二次消费88折。就是当下不打折，当下就赠你一道菜。
1: 还要再去长乐吗？啊，毕竟比较远呢。
0: 对呀，我说这玩意儿家门口又咱没有，我说我还大老远还能往你那跑。后来人家服务员就说，那你这次你消费完之后你可以这道菜打包啊。哎，我打包了。
1: 打包有收你打包费吗？现在就连这个大家这11期间如果点各种的 APP 啊，你会发现这个包装费都有收起来了哈。而且他还不是说一共收你5毛，他是一个给你装一个，一个给你装一个。哎，
0: 太能装了。
1: 对，所以如果能到了线下的话，自己拿购物袋可能还能省几块钱。因为有的时候你买的是那些生鲜的东西，他给你打包真的非常齐全。后来我一看，打包费4.5块，为什么打包费4.5块？后来人家是一个包一个，一个包一个。哦，我想说一个，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0: 大肠包小肠。
1: 但人家是为了让你这个出回来的东西是好的。但我想说不用这么精致，把那4.5块给我省了。
0: 你给我混在一个袋子都行啊。
1: 那人家说不达到人家的一个
0: 标准，
1: 对。
0: SOP 吗？
1: SOP 是什么？
0: 就是标准化呀。还是 OSP 呀、
1: 啊？哎呀，
0: 还是 PPT 呀、啊？
1: 哎，为什么我这一说你就开始不自信了？你直接咱们就说中文不行吗？标准化
0: 流程吗？
1: 哎，对对呀，这不、就是、
0: SOP 没错，因为标准化的第一个英文单词叫 standard。
1: 哎呀
0: ，S 开头的。
1: 感谢朴老师给我上了这一课。
0: 那我跟你说，我可能可会了，一天天。
1: 大家有没有一些省钱小妙招？或者说觉得这个有的说，哎呀，这个什么大家不太知道的，像有一些什么发票的报销啊，有奖发票啊，或者说各个银行卡的一个活动信息呀、啊，
0: 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软件啊，就多退出，重新进入，哎，他会给你一些新的红包。
1: 哎，我倒是遇到一件事儿，在开价的第一天呢，我去了一家早餐，那家早餐其实不便宜，就是你吃早餐一家三口得吃150。不便宜吧早餐、
0: 那老贵了。
1: 然后呢我也是去他家，因为我不可能经常去嘛，我可能就半年一年去一趟，因为挺好吃的。然后11那天早上去呢就觉得不对了。
0: 怎么了呢？
1: 因为前几个月去吃当时觉得好、这不才又去的吗？然后就觉得说它的口感，前几个月你在吃第一次的时候你觉得是现做的，各种什么三明治啊各种的那个东西是现做的，然后你觉得那个味道什么也都是对的。但是我11

0: 一起吃的时候，可能那天外卖比较多，他家比较忙，你感觉那些东西都是加热的，那加热的不就不值这个钱了吗？
1: 嗯，
0: 楼下麦当劳不好吃吗？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我就问那小哥，我说今早是不是现做的？为什么口感跟以前不一样？他就立马脸红说，不好意思，因为今早餐多。
1: 哦。
0: 啊，然后还行，说实话了嘛。
1: 嗯。
0: 我说那诚恳一点，那算了。我说这品质就可能就不值得我大老远花这个早餐这么贵的钱过来吃了。
1: 嗯。
0: 然后那小哥也太不好意思，然后呢走的时候送了我瓶饮料。我说也不用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这个餐品啊，这个品质保持好一点儿，你这样的话我还不是会再来吗？但如果你出餐就是这样的话，那我吃我们家楼下麦当劳不是一样的吗？
1: 有道理。
0: 嗯，
1: 我前两天认识一个朋友哈，他跟我说了一个行业的内幕。
0: 嗯，
1: 但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只是做个参考哈。
0: 嗯，
1: 就是说因为他是专门做一些食品加工行业的。
0: 嗯，
1: 他经常给一些品牌来去送那个，
0: 嗯，
1: 类似于一些，
0: 就是，预制菜，
1: 不是
0: 预制品，
1: 所以就对对对，
0: 嗯，
1: 和预制有关的一些包装。
0: 嗯，嗯，
1: 所以他很清楚有一些品牌的这个店是预制的。
0: 嗯，
1: 就比如说王董开了一个小炒店，
0: 嗯，
1: 它里面很多的一些东西呢是从我们工厂来做包装。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工厂就很清楚你这个东西是不是预制的。
0: 嗯，
1: 大概就是这个。
0: 嗯，
1: 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如果提前告知消费者，消费者愿意买单，
0: 对对对对，
1: 是可以的。
0: 对的，知情。啊，你不能说打着预制的旗号说是现炒嘛。
1: 嗯，对，那就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嗯，是吧。
0: 然后我在十一期间，我不是说我这几天没有开火，都在外面吃嘛，就像游客一样去吃遍福州。
1: 啊，
0: 从早餐开始，然后午餐，然后有一天呢，因为早餐吃的晚，午餐的时候我不是跟你推荐那家吗？
1: 啊，
0: 哎，一点了还在排队。
1: 嗯，
0: 那我肯定不能排队啊。
1: 那所以我就不去了嘛，后来真排不上
0: 了。啊，后来我就去别的地儿吃了嘛。
1: 对不对？
0: 也是一样的。
1: 再说咱福州那么大，嗯，那么多店。
0: 还有一天哦，还有一天，比如说早上我起来晚了，9-10点刚吃完饭，那你肯定要2-3点、3点以后吃午饭嘛。
1: 嗯，
0: 哎，你3点钟再吃一些海鲜火锅的时候不排队了，3点你是不是有些饭店都打烊了呢？
1: 嗯，
0: 然后呢，3点不排队，你不是正吃着吗？哎，4点外面又开始排队，我想说这么火吗？
1: 嗯，可能是你国庆
0: 慕名而来，是不是？
1: 国庆期间人多，
0: 嗯，都是游客，
1: 是的，
0: 还有些拉箱子的人过来吃，
1: 那就可能就是游客或者在小红书上啊、抖音上啊看到有些宣传，
0: 没错
1: 啊，所以这个互联网的确有一些，我记得传播的挺广泛的，
0: 嗯，
1: 你看不仅是这个就是什么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很广泛，我们传统端传播的也很广啊。
0: 来，把这位我们的忠实粉丝的这个留言给我们念出来。
1: 哎呀，不太好意思，感觉好像就在夸人一样。
0: 你这就是夸我呀，不是？
1: 就你一个人啊？我们整个节目组都沾光。
0: 节目组对。
1: 吉他手都说了，说不知不觉啊，一天不落的听你俩节目，到2年了呀。
0: 哎呀，看来你也是工作日都没有休假吗，朋友？
1: 那我得批评你一下。
0: 嗯，
1: 我看了一下聊天记录，2年时间你第一次发消息啊。
0: 因为有很多潜水的朋友，你是不是不知道？其实有很多我们台的同事在听我们。
1: 我不知道，
0: 而且有一些领导也在听我们，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我也是冷不丁被人知道。
1: 冷不丁
0: 啊，咱俩以后这说话呀，就是嘴上啊得有个把门的，
1: 不能啥都说
0: 啊。那说完了，人家街上给我弄一身汗，
1: 多尴尬，你说说。
0: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朋友啊。其实你有的朋友，大家还是安全第一位，你也可以不用来聊天，你听节目就是支持我们了。
1: 那倒是，
0: 嗯，
1: 这个叫 Alps 的朋友啊，他就说，
0: 嗯，
1: 哎，既然你不是你们想知道 SOP 到底是啥吗？
0: 是啥呢？
1: 我来告诉你们一下啊，
0: 快来说，老师。
1: SOP 的这个全称啊，叫 Standard Operation Produce。
0: 你这语调为什么想删你呢？
1: 因为我很伦敦的。
0: 哎呀，郊区的。
1: 郊区也是伦敦的。
0: 你知道他还没有其他的话把它说全了。
1: 啊，没了，
0: 就这个是不是？就是标准化流程的缩写，就是 SOP
1: 的。SOP 啊，
0: 那我们知道了。
1: 嗯，你看长知识了，都有文化呀。
0: 感谢这位老师。
1: 是的，你看我们的节目其实是标准化流程。
0: 有标准化吗？咱俩都没有了。哎，说了这么多，稿件一页都没念完呢。
1: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是你哈，你愿不愿意去这么干？
0: 啊，你说。
1: 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爱看戏
0: 啊，对
1: 啊，
0: 还老爱听八卦呢。动不动王总最近有没有什么办公室的小八卦分享一下？
1: 谁说我坏话了？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啊，都在说你，不是
1: 是吗？谁呀？
0: 啊，你说，你先说前两天遇到什么事儿？
1: 前两天就国庆期间嘛，我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去走在那个
0: 乡间的小路上，
1: 看到了哎，新开了一个小剧场
0: 哦。
1: 我们呢，就是因为本来吃完饭了，闲来无事。就在门口就跟那人家那个这个门口的销售啊来聊天，
0: 嗯，
1: 哎，我说眼瞅着现在7点半了，晚上7点半啊，我说你们这个 票我现在还能买吗？他说可以买呀，你现在在某某什么大麦上啊，什么各种软件上都能买票，赶紧，我们还有两分钟就开场了。
0: 哎呀，
1: 我说那你们这个演的剧目是啥呀？我说我能不能提前跟我说，演的是爱情片啊，
0: 才看
1: 喜剧片啊？他说不是，我。

0: 们是那个即兴表演
1: 啊，这舞台剧也可以即兴表演。
0: 舞台剧
1: 就互动类的吧，
0: 和观众的那种即兴互动。
1: 哦，就类似于很多现在大家在切片的视频能看到很多脱口秀的那种即兴互动。
0: 哎，对对对，但是它不是脱口秀，它是演戏嘛，所以和观众可能会邀请你上来呀。
1: 哎，观众也过去拉当群演。
0: 一般来讲，我之前看开心麻花的戏，它有些互动，但是它大部分90%都是先按照他们的剧本来。
1: 哎，对对对，
0: 留个10%到结尾的时候跟观众有互动。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国庆期间遇到这家不是
1: 啊，
0: 从头到尾全是。
1: 他是不是没背剧本啊？
0: 哎，
1: 压根台词没背上来，咱们就都开始跟咱俩做节目一样。
0: 因为我呢，就是怎么说，看剧的确不多哈。这是
1: 你还不多吗？你是我身边看剧很多的人了。
0: 哎，咱谦虚嘛。
1: 啊，那天南，
0: 我于是我就跟朋友说，咱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了。
1: 嗯、
0: 他说为啥？
1: 嗯，
0: 他说我说没有剧本的表演，可能不一定会很有，
1: 没有达到 SOP 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说这跟我们做节目是一样的。我就跟他举了个例子、
1: 啊、
0: 我说如果我们不按稿件大纲来、
1: 啊、
0: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啊
1: 能说3小时、
0: 哎不是
1: 有的时候就是看稿件就只能极限说2小时。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SOP 是有必要的。
1: 真的吗？
0: 有必要的。
1: 那我们节目要不要改一改？因为咱俩节目几乎都不按稿件读啊。
0: 那我们节目和他们能一样吗？
1: 咱不一样呢。
0: 我们节目那是
1: 不收费呀，
0: 普通的这个，
1: 他们是收费即兴的，我们是不收费即兴的。
0: 对，我们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敞开了来说的，他们是收100多块钱呢。
1: 啊，那挺贵的哈。
0: 对呀，而且是100多块钱，你说还没有剧本，然后现场临时即兴表演，
1: 那也挺难的呀。
0: 当然我佩服他们的这个能力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就会有50%的可能。
1: 会不会是大师级别的？就可能也不在乎这些个。
0: 所以我很狭隘嘛。
1: 信手拈来了，人家。
0: 对，我就说我可能我不是一个很
1: 资深的。那你花钱去倒是好奇看一下呀。
0: 我就是觉得不想吃这50%的亏嘛。我万一你说要踩坑了。
1: 不愿意当吃螃蟹的人，
0: 所以我后面就是我跟朋友说，我说接下来我还是看一些有一些就是知名度的一些戏剧，可能会我更喜欢一点。
1: 是有路况要分享吗？
0: 嗯，有一位路况，感谢我们的219号探路者，反映说在橘园洲往建平的方向上桥右侧车道有车辆停靠，是一辆棕色的小车撞到了护栏，白色小车呢也可能抛锚，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那刚才说到了吃螃蟹的人啊，就是我们一般在，因为这两天不是大家买那个阳澄湖大闸蟹的都可以打电话来进行给你送货了吗？就是那种奄奄一息的螃蟹尽量不要吃。
0: 嗯，
1: 如果送来之后你觉得那螃蟹是奄奄一息了，打电话换。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那种奄奄一息的，你感觉它的那种螃蟹不是那种活蹦乱跳的，或者说不是那种真的很那个活的感觉，就说明它其实已经有一定的有害物质了。
0: 哦，
1: 所以就不建议吃死的螃蟹，我们肯定不吃嘛。但如果说那种你感觉它都已经奄奄一息的，咱尽量也别吃。
0: 是的，那你说呢？咱给它加热到100度，是不是就已经给它把那些细菌呢、啊嗯，或者这些有害物质给它杀掉了？
1: 它里面有些东西是你加热以后也不可能100%完全破坏掉的。
0: 哦，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吃了如果不新鲜的螃蟹以后，就极容易引发食物中毒。
1: 没错，
0: 你到时候你说拉肚子、腹痛啊、呕吐啊，得不偿失。
1: 没错，
0: 所以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碰这些东西。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